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0

1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

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手磁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
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

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Tray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希英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

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 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 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工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

其中有两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业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希英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A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

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ay。扣子 Cos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aywork Cos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ay IDE 及 Clay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评。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被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ay。扣子 COS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ayWork 扣子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ay ID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英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00是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德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

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 三零幺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给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给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评。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给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工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0: 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八月二十四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八月二十四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七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
1: 说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里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金塔、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面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 拓展多元渠道，

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

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八月二十四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八月二十四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ay、Coase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aywork、Coase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ay、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八月二十四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

0: 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镜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
1: 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英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

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二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ay、Coase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ay Work、Coase

0: 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三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两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X301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评。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被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三倍，同期 HBM 发展。
1: 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
0: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

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ay。Cos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公司。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

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适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塞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塞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塞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评。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被普若维生在日本全

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 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鱼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

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A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希英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形式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A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
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

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 扣子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 ID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

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希英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评。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手磁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

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二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鱼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 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

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TA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A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A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A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L 蛋白217位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证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 6010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

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T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是申请或受理。此前，该机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证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际

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D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级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L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 6010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

2026中国 AADT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

时，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性3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证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D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D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D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D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3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

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

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T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
白皮书提出分多元化解机制。

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 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T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K 储能

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L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D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D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D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级 AAD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L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 6010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W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 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DT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意外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

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

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

稻城煤工进步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贡献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